0: 趣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版，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流离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流离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于建明这一对电台搭档、电台同事合作的这一首《流离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三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中等我》。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创，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怎么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节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娜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呢，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黎瑞恩跟刘晓慧当年合作的一首《说爱弹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的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全部进入到军圈最后一局。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这是何宝生跟何咏琳，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创曲。可是女生何咏琳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僧。

永麟92年的一首男女之间，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易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之后，也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入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未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9: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9: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0: 好优美嘞。
11: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

0: 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吃初心，勇敢健康独立，观潮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呢？就是写给女孩子们、写给女人们的歌曲。那个时候呢，随着《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样的一档综艺的诞生，这样的歌曲、这样类型的主题又大火了一把。然后呢，听到来自于李宇春的《给女孩》，一起来。

0: 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每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国庆长假的第四天，有很多人最近就在朋友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说啊，到了这么长的假期，要么呢就是出去玩啊，要么呢就是乖乖的回家吃饭。因为在早间的9:38，作为一个假期来说，可能很多人此时连早饭都还没有吃得上。不知道这两天来长沙旅游的朋友们，可能有被冻到哈，紧急的加购了一些这个厚衣服啊。也有很多人呢，乖乖的早上起来去尝长沙的各式各样的美食，比如说以粉面为主啊。不知道吃到了这碗粉或者吃到了这碗汤面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的故乡呢？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

0: 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了。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3: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会回想起自己的儿时岁月啊，特别是那种在大自然当中，比如说小的时候回到乡下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晴日共剪窗。当然接下来这一首更会把你拉回到一个非常复古，但是我觉得也非常 fashion 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有谁会不喜欢小虎队呢？这个前奏口琴一吹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这个味道，好像故事就像老电影片段一样在你的眼前唰唰唰的飞过。所以在这个假期，有多少人回到了故乡，或者是招待了你的老同学们啊，不管是毕业十年、二十年、四十年的聚会，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玩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被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也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也会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奔赴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假期就是最适合和你最想见的朋友们亲人们相遇的一个日子，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当然在这个假期有很多人奔赴另一个城市去开演唱会啊，长沙演唱会场非常多，特别是马上过完了我们的国庆假期，到十一月份我们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就要登陆长沙了。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在我们的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抢票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冷粉，你好吗？昨天我们说到江美琪的《悄悄话》是陈珊妮的词曲创作，今天我们就听听陈珊妮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游戏》，听到最后呢，你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告白，一个承诺。

就像蒲公英在春天随便的被摘下，却没有吹散它，就像盛夏时的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辣。我总是很喜欢陈珊妮的文字当中那一种跳跃的诗性的美，她用就像这两个字来开头，但是什么东西就像这些东西呢？她并没有说蒲公英被摘下却没有吹散，那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枯萎了，当种子没有散播出去就失去了生命的能量。但是听说蒲公英的种子可以留存很久，一旦有机会遇到水遇到土地还是可以发芽。然后他还唱到说，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的味道有一股莫名的辣味。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的瞬间，很细节的这一些感受，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碎碎念念，只言片语，春夏秋冬，渲染画面。碎碎念念，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一念之间。前面两段创过了春夏，接下来就要创到秋冬了。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过雪原，看到有灯光的休息站。碎碎念念之语片言，春夏秋冬的挂念，碎碎念念之语片言，蛛丝马迹一念之间，碎碎念念之语片言，庆幸是你那天从对面走过来。秋天开始穿毛衣，经常会有静电，他把这个理解为是交换秘密的信号，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形容。而冬天的画面是一大片雪原当中的灯光，小小的光明和希望。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过敏的春天，夏天时的那个冷笑话，盆栽干枯的秋天，冬天的火锅味永远不散。所以就像一个游戏，错过一个四季，比分会清零重启，请你陪我一起走下去，在游戏通关前不要放弃。唱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首歌叫做游戏。它把春夏秋冬想象为是游戏当中的层层关卡，我们要一直升级打怪下去，每一个春夏秋冬都要收集，如果错过一个四季，比分就要清零重启。听起来多么像是如果一段关系结束了，在开始另一段的时候，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而最后的那一句又是多么的温柔，就像是一个邀请，也像是两人要一起携手并进努力的方向。可不可以请你陪我继续玩这个游戏，通关之前都不要放弃。那至于什么时候才是通关呢？比较浪漫的一个想象可能是生命的尽头吧。你看它其实就是在用游戏这样的一个看似轻巧的比喻，实际上表达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与期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珊妮，游戏，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是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为什么要来长沙？
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4: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4: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3: 好英美嘞。
5: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如果文武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门盖碗。每一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一场单恋啊，单恋的故事在很多非常经典的爱情故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永远都是那么的着迷。特别呢，是一些这个 B 一的经典爱情故事，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的茶花女，作为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也终于被法国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了。这一次啊，经典的 IP、极致的情感、致命的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原版的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首演就在中国，11月份即将登陆长沙。现在呢，已经在火热开票过程当中，经济就电台 Radio 95来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

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完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非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 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也会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奔赴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8: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

0: 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3: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3: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节，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版，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琉璃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琉璃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同事合作的这一首《琉璃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3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中等我》。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你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唱，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节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暖乐队的一员。那么

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庄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呢，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黎瑞恩跟刘晓慧当年合作了一首《说爱弹琴》。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局，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就是何宝生跟何咏琳，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唱曲。可是女生何咏琳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僧。

0: 听到何宝生、何咏琳92年的一首《男女之间》，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易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之后，也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伊拉文，跟你下次见。
1: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

0: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入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未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1: 好韵味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再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杨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

0: 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4: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周杰伦的《稻香》里有一句，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

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它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歌。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我都在想作家芒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人们或多或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今天我们来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爱过的流行歌的歌词里面曾经共度的一段时光。苏打绿在《喜欢寂寞》里有一段歌词，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合上了过往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

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江雨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哎，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9: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每一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金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0: 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4: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

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8: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完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被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

0: 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香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也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要被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吩咐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6: 好英美嘞。
7: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一首比较新晋的作品，这位歌手叫做令晴，命令的令，晴朗的晴。他曾经是台湾地区的电子乐队孔雀眼的成员，也曾经呢跟草东没有派对的成员一起组过一个乐队叫做婆娑人。那么这一次是他首次发行自己的个人专辑。早些时候呢，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到，这个签约经纪公司之后一直被冷藏，失去了很多演出的机会。那么因为这个发文，他也收到了多方朋友的关心跟协助，从而也推动了跟公司和平结束合约的流程。他说只有不停的创作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向这些波折低头。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蚂蚁》，这也是令晴的词曲创作。

昨天的月亮，今天的太阳，从来都不相见，见了又嫌刺眼。我跋山涉水才来到你身边，欣赏你的一切。月亮和太阳就像黑夜和白天，是永不相见的。我记得以前读到过一个古老的传说，说一对恋人被天神惩罚，两个人当中一个只能出现在白天，到了晚上呢就会变成一个雕像，另一个人只能出现在晚上，到了白天就也会变成雕像，他们两个人从此永远都不能再相见。那么在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故事跟比喻，但是呢在这里令琴他先说月亮和太阳永不相见，然后下一句又说见了又嫌太刺眼，顿时好像又有一点欢喜冤家的感觉。然后再下一句呢又转折了一次，说到我跋山涉水才来到你身边，欣赏你的一切，就像是即便是欢喜冤家，两个人之间又还是有着很深的缘分跟连结。

你从来都不问我打从哪里来，若没有故乡又何来远方，都在人海里飘荡，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好特别。成为一只蚂蚁，所有烦恼都不重要，快去睡觉。这一小节的前面两句歌词呢，让人联想到了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但是在这里呢，这两句歌词它转换了之后，变成了一个很巧妙的发问，如果没有故乡又怎么会有远方？因为远离了故乡，距离很远之后，你所到达的那个地方就成为了远方，而这个远方是相对故乡而言的远。远方本身它也并不是一个远方，对于原本就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们来说，别人的远方就是他们的故乡，但是可能他们也会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到别人的故乡，而别人的故乡呢，从此就也会成为了他们的远方。那就像歌词里说的，大家都在人海里飘荡，我飘到你那里，你飘到我这里，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那么唱到这里的时候，歌名蚂蚁出现了，成为一只蚂蚁，所有烦恼都不重要，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句很日常的表达，接着说快去睡觉。这个写法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接着往下听，他是不是真的在说烦恼真的不重要，睡觉就能够解决一切吗？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但你的特别美丽。每个场景都有导演椅子，而你是一颗棋，都在苦海里寻欢，等到要回头才发现已经太晚。成为一颗螺丝钉，所有烦恼都能忘掉，你快去上班。相信有朋友已经听出来了，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即使延续上一段的这个成为蚂蚁没有烦恼，也是出自王菲的那首歌《开道荼蘼》。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但是在这里呢，他唱说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但你的特别美丽。就像上一段我们说到橄榄树的《我的故乡在远方》，歌词巧妙地改成了若没有故乡又何来远方。我很喜欢在令行的创作当中这样的小巧思，然后接着这个每只蚂蚁，下一句则是每个场景都有导演椅子，而你是一颗棋。首先你是一颗棋也会让人联想到王菲的棋子，那另外呢，导演椅子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掌控全场之感？大家都要听他的，而听命于他的人都像是一颗一颗的棋子，大家都在苦海里寻欢，苦中作乐，以为那是快乐，但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再怎么快乐，那也是苦海里的快乐，你始终还是身处苦海。最后从这个成为一只蚂蚁，再到成为一颗螺丝钉，或者呢前面说到的棋子，这些蚂蚁、螺丝钉、棋子全部都是大型场景、大型运作机制当中小小渺小的个体。然后再一次

的落到所有烦恼都忘掉，对应前面创造的所有烦恼都不重要。上一段是说快去睡觉，而且歌词后面还有一个感叹号，就像是在说睡觉吧，别想了。那最后这里则是你快去上班，后面同样也是一个感叹号，就好像是螺丝钉快上班，那就什么烦恼都忘掉了，顿时听起来又有了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另情蚂蚁》，收录于2025年的专辑《冷水》，泼冷水的冷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时间。

0: 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9: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

0: 上 BGM。
1: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要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金盛长沙月长。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武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蒙盖满。每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劲。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6: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6: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五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8: 好运美嘞。
9: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再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王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

0: 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周杰伦的《稻香》里有一句，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法。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他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歌。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都在想作家毛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人们或多或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今天我们来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爱过的流行歌的歌词里面曾经共度的一段时光。苏打绿在《喜欢寂寞》里有一段歌词，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合上了过往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梁宗伟《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佳韵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

0: 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6: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完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被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要不要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吩咐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9: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满。每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9: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8: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健康的康和低的低。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作曲人呢是甄子丹的女儿甄姬如。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因为爱情。当年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传唱一时，如今呢他们的女儿也合作歌曲了。这首歌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也就是永不结束的故事，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小甜歌，带着暗恋的小小的苦涩，但即便苦涩好像听起来也是开心的，是偷偷甜蜜

0: 样的女孩是睡过位。
1: 困困的坐在窗前，远处的云朵是橘橘的，她的轮廓很像你呢。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水果味。第一句歌词开始呢，它用词就很有趣。比如说第一个词，它写说困困的，它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清静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它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不太常用，它比较像是亲密的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撒娇。即便歌里面的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情侣，但他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撒娇了。他说远处云朵的轮廓很像你，那我呢就假装不在意，但心里其实早就已经小鹿乱撞天花乱坠。

don't walk away from me， 也就是不要走开。下一句说，幸好没有告诉你，我们像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在这里出现了跟歌名很类似的表达，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就像是老电影还没有播完，也就是歌名所说的永不结束的故事。那在这里呢，他说幸好没有告诉你，如果告诉你，万一你又拒绝了，那我就没有余地再去掩饰了，不告诉你，我还是有假装的余地，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可能还有后续。

乱糟糟的黑头发是你最迷人的样子吧，惹得他们面红耳热，一颗糖想和你分，干嘛要在乎他的完整，只是非你不可。他的眼中已经全部都是对方，就像是加了滤镜一样，看到对方头发乱乱的也觉得很迷人，除了自己着迷，他觉得别人也会跟着一起着迷，心里已经完全被对方占据，吃糖也想要跟你一起分享，即便一颗糖在分享之后就不完整了，但那不重要，只要是跟你分享，我什么都愿意。

walk away from me， 请别走开，差一点就说出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尝到葡萄味的秘密。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 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也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

是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才会突然又开始默默想着你。如果飞出窗外，或许会有一些意外，高空中会看到不同的景色。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never ends。他其实很享受这一种故事永不结束的感觉，永远的不表达就永远都没有推进。或许此时是他觉得最舒服的距离，自己不会受伤，甚至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暗自欣喜，是因为自己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所以单单是这样的想，他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就这样吧，我们的故事就这样，永远都不推进，那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康堤 Story That Never Ends。这是2025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们听一些新歌，也听一些经典的歌曲，还听一些可能你已经不记得的歌曲和故事。比如说在十一过去之后，我们的十一月份哈，即将登陆长沙的全球首部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你已经准备好约好朋友打算和我们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了吗？现在呢已经火热开票，今天就电台回复抢票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抢票。你要知道170多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女子的故事，她也不曾想到这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成为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一朵茶花。

0: 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4: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为什么要来长沙？
1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6: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6: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7: 好优美嘞。
18: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 晚上好，哇，大家怎么来得这么的快，这么的准时？晚上好，晚上好，我刚刚一回过头来发现，哇，家人们都已经开始来打招呼了。晚上好，棒棒，晚上好，我们这位好朋友900，晚上好，欢迎来到小曼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老歌分享时间又开始吧。走过千山万水，欢迎新朋友们来点点关注，然后呢老朋友们可以来点点歌，给新朋友们来打打样，好不好？现在也来了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干嘛呢？这主播在干嘛呢？听歌呢？是的，我们一起走进华语流行经典。然后呢本周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回忆那些好听的音乐类综艺的舞台。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呢，是来自蒙面唱将猜猜猜，你还记得这档节目吗？那大家的点歌呢没有关系啊，大家点歌不受限制，你可以是选择那些来自综艺节目里面很好听的歌，你也可以就是今天突然想到某首歌了，突然想要听某首歌了，想分享某首华语流行经典了，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

爱如潮水听过很多年吧，然后更多听的是深情的版本。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里盖周岩的版本，所以你看中间会有这样一段的 rap。

0: 我们再说到啊，走进不同类型的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呢，你就会发现，哎，还听感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哪怕很多的音乐类综艺啊，它都会去翻唱老歌，但是因为节目的设定不一样，演唱的人不一样，我们就会听到很不一样的版本，听到老歌不一样的诠释和表达。那我们昨天听嗨唱转起来，对吧？嗨唱转起来呢，因为它更多的是现场的氛围的一个调动，它就很像是一个 KTV， 一个大型 KTV， 大家呢去唱这种副歌的精华部分，然后呢会有一个旋转的舞台，它更有这种这种好像场景感吧，就是在舞台上来设置一个场景，然后让大家好像走进了这种 KTV 的旋转舞台一样。那我们之前还听我们的歌，我们的歌呢它就是有不同这种年代的歌手，他们会有一起合唱，所以呢也会有新老歌手的这样一种风格的碰撞。那今天我们来打开蒙面唱将猜猜猜，回顾这档节目呢，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说实话，除了说音乐之外啊，抛开音乐来说，我印象最深还是当时他们做的很多很多很别致的造型吧。对，因为有些你不能说是很漂亮，或者说不能说是很高级神秘，但是我觉得足够别致，因为它就会有一种神秘感，让你不自觉就想去听他唱歌，猜这个头罩背后是谁，然后呢又好像就是一直牵着你有这种好奇心啊，这就是我对这档节目的这样一个初印象吧。但是后来发现很多歌手他们当他们去戴着头套啊，把自己伪装起来了之后，包裹起来之后，他的声音会更加的纯粹，或者说更有一种虚拟角色，然后呢用这个角色去表达，它并不一定完全是歌手本人的风格，可能也会更靠近原唱的风格，又或者呢是他想要塑造一种新的风格，所以这也是这个节目的一大魅力吧。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我们的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点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很动情的一首歌曲。
1: 终于找到结果，
0: 他的声音一出来，你应该已经猜到是谁了吧。

你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了吗？我觉得他哪怕戴上七八层头套或者说这个装扮，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是很标志的，就是他，薛之谦。当时呢，蒙面创将猜猜猜他们打造了这样一种神秘感啊，就是让登上舞台演唱的歌手、去装扮自己，哼，然后只是露出声音。那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来说，也就是听到声音，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不同的声音它到底是

朋友们，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的老歌纯享时间。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小曼邀请你一起慢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今天我们来打开音乐类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里的老歌。

0: 京时间晚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正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

0: 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大师，真的好久不见，真的感觉隔了一个世纪一般，所以家人们每天的问候，每天的出现，就让小班觉得哎呀好像是一件很温馨很温暖的事情。好久不见也是这种好像哎呀，这个老朋友啊，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所以有不同的心境啊，但是呢都很开心，大家在有空的时间，在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能够在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慢下来，一起听听歌。那也欢迎好朋友们，不论是小朋友小曼的家人们、老朋友们，还是说今天恰好停留在这里的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歌，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咱们时光点唱机呢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然后新朋友们呢还有一个福利特权，就是可以来优先置顶你点播的歌曲。就如果你是第一次点歌，或者第一次留言点歌，哪怕你之前一直在看，一直在听时光点唱机，你从来没有点过歌，那你第一次来留言点歌，那就会可以直接把你的歌曲置顶。因为小曼呢会准备一个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听，如果你现在想听什么歌，直接把你的歌提到接下来这一首。所以新朋友可以来体验看看你的这个新人福利、新人特权哈。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音乐类综艺当中很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回忆看看你有没有在哪档节目当中听到觉得哇好惊喜，哇怎么唱得这么好，甚至比原版都好，有这种很惊艳的感觉，可以来分享啊。或者说你就是今天突然想听某首歌了，也可以来留言，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 Hello 我的好姐妹来了，嗨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因为也说到了嘛，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他不是蒙面唱将嘛，他会把脸蒙起来，会有装束，会有装扮，所以大家其实看不到他的脸。但是那种很有声音特点的歌手，他的声音特点是盖不住的，刚刚的薛之谦是如此，接下来这一位你听听看。

清真说发音很有特色，但听不出来是谁。小曼提示一下，三个字，三个字的歌手。

休了天。是的，看看我姐妹多厉害，林宥嘉。林宥嘉在蒙面唱将猜猜猜来翻唱的刘若英的成全，再来听听看。其实林宥嘉的声音也很有特色，对吧？就像青筝说，发音很有特点的。

你看我们小助手说这个版本感觉比原唱流传还要广一些，所以我说就是如果说把脸蒙起来了，这个歌手的声音特点其实会被无限的放大，他的声音魅力也会被放大开来。然后这是男生版本的成全，所以也是有一个男生视角

为你我受冷风吹，怎么样？然后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蒙面唱将猜猜猜，再来听听看，再来猜猜看，这个声音他又是谁？然后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大家点赞。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点赞10000的盲盒故事。

0: 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是的，是的，这是黄妈。对，然后黄妈她之前其实有用回她自己的一个名字叫做小霞，那时候她的那张专辑小霞专辑的时候，其实就唱了一些比较细腻的歌。因为可能最初大家对于黄妈的印象就是这个声音很嘹亮，对吧？然后这种很大气的嗓音，但是没有想到她其实情歌唱得很细腻的。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好朋友华英雄说，黄绮珊还能唱这种情歌呀，这就是音乐类综艺舞台给大家的一些惊喜。因为有一些歌手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有一些听众偏爱的风格，所以

他就会更多的不断的去唱这种风格的歌。但是有了音乐类的舞台，有了音乐类的综艺，就让歌手可以有不同风格的尝试挑战，特别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当把他们的脸遮起来了，大家看不到他是谁了，他仿佛他就可以去想象是另外一个他，就有了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音乐表达。欢迎兄，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因为我们新朋友啊，这今天华英雄给新朋友带了一个榜样，对，打了个样啊，对，新朋友直接这样点歌就可以了。本来呢，是要来分享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但是因为新朋友来点歌，所以呢，提前来置顶这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哎，是要听李宗盛的版本吗？是不是听？应该是听李宗盛的版本吧。这首歌也就他才能唱出味道来，来吧。

咱们时光铁唱机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就是很温暖的存在吧，所以希望大家被这些好音乐治愈到。

0: 到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所以我们的华英雄点歌的华英雄说，每次车里放这首歌都会循环播放好几遍，甚至把车子停靠在路边闭上眼睛听两遍。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大家不是说年少不懂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吗？就是他的歌是一壶老酒，或者说一杯茶，就是需要去慢慢去细品，而且需要去沉淀的心境才能听出里面的味道。年轻人大概听不太懂李宗盛吧。
0: 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李宗盛，鬼迷心窍。

点歌的华英雄说好像只有老歌才能听出这些味道了。是啊，所以我说大家如果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在时光点唱机一定会有收获一些惊喜的。这个惊喜呢，可能是哇真好听，也可能是哎呀这歌词写的真不错啊，好像呼应到了我的某种心境，又好像被安抚到了。或者呢，他又把我们的思绪扯回到了曾经的某一段时期，所以老歌真的很有魔力。也希望大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啊，能够在时光点唱机找到属于你的惊喜。然后刚刚，哦对，点赞20000了嘛，我这里好像是，对对对。就在刚刚20000了，谢谢好朋友们，今天家人们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就开始点赞20000了。故事两个故事啊，先留一留，因为还有一位新朋友，我还是我刚刚点了李健的一首歌，先把新朋友的歌播完好不好？然后呢，就是两个故事，待会儿来分享，来吧。来吧，我还是我，好朋友，你点的歌来喽。然后华英雄也说特别好，他说当呼应到自己心境的时候，会想到原来还有人和自己在同心，就没有那么孤单了。当然没有那么孤单，在晚间时光点唱机都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好，新朋友的点歌分享了之后呢，要来分享我们的盲盒故事了，家人们。来看一看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对，因为还有一些新朋友可能不明白说，什么故事？什么盲盒？因为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在不同的平台在直播当中，然后我们电台呢也在同步直播。不过呢，我们的同步啊，不是说它现在是听到我们此时此刻啊是有重播，所以呢，小曼呢为了弥补我们电台听歌的朋友们一个没有办法实时同步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呢也设置了在我们的实时直播直播间呢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给到后台点歌的各位，就是呢大家点赞，每点赞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盲盒故事，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边听歌一边来点赞，就可以让我们微信后台的点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边听听别人的故事，一边来感受一下大家喜欢的不同的歌曲。然后来，哦，我还是我，你已经是老朋友啦，但是因为可能我看到你前面还不是粉丝两个字，因为好像点了关注，它上面就会写一个粉丝，所以我还以为是新朋友呢。虽然我知道你的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但是因为没有那两个字，我就以为是有新朋友来了。对，所以老朋友们先把关注点上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小曼就知道，哦，我的家人来了。好，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盲盒故事啊。看看，诶，刚刚还找到了，哦，在这儿。柚子他说，现在家里啊还放了爸爸年轻时候的卡带播放器和一摞旧磁带。哇，现在家里有磁带的人应该不多了吧。然后呢柚子说，有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之前试着放过，但是很卡顿，毕竟也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说，现在，这儿还有一段。他说，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夜晚，爸爸抱着我坐在院子里，用这个播放器循环放歌，教我跟着哼唱。现在爸爸头发白了，播放器呢也没有那么流畅了，但是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没有手机，只有蝉鸣和歌声的夜晚。想要点一首《岁月神偷》送给自己，也送给爸爸，谢谢。谢谢这些老物件替我们留住了最珍贵的回忆，愿我们都能够在时光流转中守住心底的温暖。哎呦，我的 家人们朋友们真是越来越会总结了，一个个都是京剧大师。那我们好朋友点到的是柚子，点到的是岁月神偷，来吧，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来听一个这个现场的版本吧，因为这儿我没有看到录音室的一个原版哦，那我们来听听看现场的版本《岁月神偷》。

0: 风轻。
1: 这首歌《四月神偷》它的原唱呢是金玟岐，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一个女生，她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是她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呢是有被不断的翻唱的歌曲。因为你看她歌词写得多好啊，对吧，真的就是唱进了大家的心里，有感慨，然后呢也会有希望。然后呢要说到的就是这首歌是金玟岐的作词和作曲，然后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汪苏泷的版本，当时呢现场演唱给他有弹吉他的是李荣浩。

0: 汪苏泷的现场版本《岁月神偷》，然后他里面唱到说：“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这一句歌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年都未必能够悟透这句话，所以有些歌呢，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歌词的深意，然后等慢慢的年岁增长成熟了之后，见过了很多的人，遇过了很多的事，突然哎，好像有时候被一句歌词给安抚到，给点醒到，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刚听到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型女歌手金玟岐的作品，叫做《岁月神偷》。然后是我们在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柚子的点歌，也是我们好朋友点赞一万的盲盒故事分享。大师说我看过这个电影，当时其实有一个电影就是《岁月神偷》，当时是吴君如对吧？还有那会儿李治廷，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李治廷当时唱了电影当中的歌，也很温暖，也非常的温暖，也很好听。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故事马上来分享。小何他说，刚刚赶完方案，肚子饿得咕咕叫，走进厨房煮了碗阳春面，打了个鸡蛋，撒了一把葱花，好多细节啊，撒了一些香油，热气当中面条的香气扑面而来。记得刚毕业独居的时候呢，每次加班到晚上也是这样煮一碗面犒劳自己，那时候总觉得孤独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现在几年过去了，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依然会在深夜煮面，但心境早已不同，多了份从容和坚定。你看就像听歌一样对吧，歌是那首歌，心境不一样了，面是那碗面，状态也不一样了。然后他说想点一首稳稳的幸福，愿以后的日子不管遇到多少风雨，都能有一碗热面的温暖和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来吧，这首稳稳的幸福给我们的好朋友小何，也送给大家。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来自我们好朋友小何的点歌。小何呢因为晚班然后加班，然后给自己会煮一碗阳春面来抚慰一下自己的胃还有呢自己的心灵。虽然时间变化了，但是阳春面的味道不变，心态变了吧。然后稳稳的幸福他说，希望不管以后多少风雨，能够有一碗热面的温暖和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也像这首歌里唱到的，对吧。然后看到清蒸说，在加班听着这些老歌感觉平静了很多，是不是加班也没有那么时间漫长了，能够让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千头万绪的工作能够在老歌的抚平下，好像就是皱了的纸慢慢给你磨平磨平磨平。也希望时光点唱机陪伴大家从下班啊，或者说加班到你晚间时光的开启，希望能够在天气慢慢变冷的这样一个秋冬季节，希望陪伴大家来度过美好的晚间时光的开启。也谢谢清蒸，谢谢清蒸，还有谢谢我的姐妹，谢谢大家来分享你们的故事，然后呢也谢谢大家来点播这些很好听的歌曲。对，一回头看发现已经点赞三万了，来吧我们继续来分享微信后台的故事。来看一看啊，这位好朋友叫做七哦，他叫做七，他说周六下午我去附近的老书店待了一下午，书店老板呢是一位退休老师，总爱坐在收银台旁读纸质书，书架上的书被分门别类的摆放得整整齐齐，阳光透过老式玻璃窗洒进来，落在书页上暖洋洋的。上次在书店找到一本绝版诗集，老板帮我翻了半个多小时的存货，还送了我一张他手写的书签。在这里没有手机的打扰，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淡淡的墨香，所有的焦虑都能够被抚平。想点一首《从前慢》，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守住一份慢下来的惬意。啊，那不是正好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是如此吗？《从前慢》也很久没有听到的这首歌啦，来吧我们再一起来听听看。

从前慢啊，是我们一位好朋友七的点歌，也是我们点赞30000的故事分享。大家今天速度真的超级超级快。然后来了一位好朋友海阔天空，看一看啊，我来找一找这海阔天空，这时间算得刚刚好，算得刚刚好，因为正好我们才分享完点歌故事，然后小曼刚想说，哎，今天大家的点歌呢，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呢？刚刚是我们在金九五电台微信后台的点歌，然后呢，好朋友们，还有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海阔天空，时间算得刚刚好，来吧，你点的歌马上来分享，任贤齐。啊，真是还挺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想起了当时追《笑傲江湖》的追剧时光。

啊，华英雄说任贤齐应该是一个人霸占了一个时代的武侠剧片头片尾曲。哎，还有一个人呢，周华健呢，对不对？周华健也唱了很多。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170年前，小苎麻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一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海朋友海阔天空啊来点播的任贤齐的这一首歌曲，一首老歌《死不了》，也是一部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笑傲江湖》的歌曲吧。嗯，然后还有我还是我点了《虎口脱险》。哎呀，我们应该是直播间里面第一次有人点到老狼的这首歌，来听听看吧。听到老狼总是会想到校园民谣那个时期，那种白衣飘飘的年代。

我们好朋友我还是我来点播的歌曲，老狼的《虎口脱险》。然后海阔天空说，小曼电台什么时候能听上直播上的歌呢？这要看我们来安排的排期了，但一定会听到的，近期吧，近段时间会听到的。

我还是我苦口脱险的点歌。然后哎，刚刚应该小曼没有漏过哦，还有一首，还有吗？哦，大家如果点了歌小曼没有播，记得来提醒一下我哈。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小曼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来打打招呼，但是大家可以来多多的跟小曼来点歌，来分享好不好。来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华语流行经典的歌曲和作品。新朋友呢是有特权有福利的，可以免费，不是免费啊，可以直接来置顶大家想要听到的喜欢听到的歌曲。当然咱们在这里的快乐是免费的。然后棒棒说今天去爬象鼻窝了，好累啊，不知道点什么歌，有没有好歌大家可以推荐一下缓解疲劳，有没有好朋友们，有没有缓解疲劳的歌？应该到了晚上特别需要吧，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有好推荐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今天呢在听到一个主题，就是音乐类的综艺当中好听的歌曲，也是因为最近啊有接连几档新的节目上线了，新节目上线，然后呢就想到说我们再回顾回顾之前好听的综艺节目的歌曲。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蒙面唱将猜猜猜》这档节目，很有意思，它是演唱的歌手啊，他会把自己包装起来让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很多呢甚至都看不到他的身形，会做各种样的造型把自己包裹起来，就让大家纯粹的去听声音，去感受声音，把这些歌手的声音的魅力给放大。有一些比较有声音特点的歌手呢，一开嗓大家说就肯定是他，肯定是他，肯定是他，但是因为其实他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声音的处理嘛，但是呢有一些歌手他好像戴上了那个面具，做了那个装扮之后，他的声音会发生变化，不那么像他，也有新的惊喜。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歌。只要你点播的歌曲呢是华语流行经典，就是是流行歌曲的风格啊，因为之前还有朋友给我点播儿歌。

0: 点播戏曲确实不是我们直播的风格，音乐风格。我们虽然没有说，就是好像固定了某个年代啊，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华语流行经典那些我们听歌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每一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苏慧伦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这档节目当中来唱到的一首歌曲，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回忆看看，你觉得在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很好听的那些歌曲声音，也可以就是你觉得好听的歌，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来点播，好不好？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上，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嘛，新朋友把关注先来点一点，好不好？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像我们老朋友经常在点赞的时候，点着点着就滑出去了，但是呢，因为有关注，所以滑回来很好找回来。但是有些新朋友，可能滑走了就找不到了，所以呢，先可以把关注先点上。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呢，在小曼一上线的时候，你就能够收到小曼的信号，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正在直播。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接下来这个声音更有难度了，但是他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有特色，非常有特点啊，我们来听听看。

怎么样，这个声音也有点难想到吧。今天呢，我们在回忆听到蒙面唱将猜猜猜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些歌曲。这位歌手呢，他早期，我觉得他早期还是火过的，不过后来呢，没有特别多的话题，当然也慢慢的淡出了啊。但是在节目当中，在一些音乐节目当中偶尔出现，不过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对他的声音，因为当时我买过他的磁带，我觉得这位歌手的声音好有特点，他的鼻音很重，但是又唱得很好听。三个字，女歌手，你想到他是谁了吗？

听完了整首歌，都还没有朋友听出来这个歌手是谁，对不对？我看看我说了名字之后，大家会不会想起他？叫做金海心。他其实之前还是有那么一些自己的代表作，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他的磁带啊，反正我觉得他的一些歌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像《那么骄傲》，当时呢是一部都市剧当中的歌曲，所以呢传播也还挺广的。还有呢就是把鞋子甩掉，但是《那么骄傲》可能还更火一些吧？有没有听过的朋友？有没有听过的好朋友？金海心的声音。我们点赞这么快就到4万了吗？今天大家节奏很快啊，来吧，我们点赞4万的故事来分享一下。看看这位好朋友糖糖，糖糖呢，他说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夫妻俩呢总是笑眯眯的，大叔揉面炸油条，阿姨打包收钱，配合得特别默契。我经常买他们家的油条，阿姨每次都会给我，去拿个大的。然后呢，上周降温，我裹着厚外套去买早餐，阿姨递过豆浆的时候说：“天凉啦，趁热喝，趁热吃喝，暖暖身子。”手里的豆浆冒着热气，暖了手，也暖了心。想要给这对夫妻点一首歌，也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小温暖，让生活变得格外的美好。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更能从陌生人的这种小关心当中收获到幸福，对吧？生活当中其实多一点收集幸福的时刻，你会觉得，哎呀，还是很多很多美好的。来吧，我们糖糖点到的《平凡之路》。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如果要做一个时光点唱机的点歌排行，我觉得《平凡之路》这首歌大概会出现在前五吧。这首歌已经被点播还挺多次了，就是它好像能呼应到大家不同的心境。有些呢就是励志的，有一些呢想要点播就是平凡当中的一些细节的，然后呢有人就是想说在路上的，就是好像这首歌还能适配各种不一样的心境啊，所以听到的次数也非常多。然后一边听着歌，咱们的点赞就已经来到了50000，谢谢家人，谢谢家人点赞啊，替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来，谢谢大家，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故事来分享了。然后因为也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大家庭，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很纯粹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享老歌的回忆时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这样呢，小麦一上线就会给你发送信号。好，我们点赞50000的故事来分享这位好朋友。看一看啊，看看这位好朋友想点的什么歌曲呢？这位好朋友他说哦，他，我先看一看，我先来分享他的留言啊。他说3个月前在楼下发现了一只浑身脏兮兮的小猫，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我把它抱回家，给它洗澡、喂猫粮。现在它成了家里的小调皮。会在我看电视时候窝在腿上，会在我下班时候蹭我的脚踝。之前工作压力大，总觉得焦虑，自从有了他，每天回家看到他的身影，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曼能不能够送一首歌给我的小猫，也送给我自己，谢谢有这个小生命的陪伴，让我的独居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我学会了更加温柔的对待生活。然后这位好朋友他也没有说他想要听什么歌，他就只是说他想要听杨宗纬，他就说能不能给他点首歌。但是其实杨宗纬的歌都会有一点点的苦情，我要来想一想啊，要选一个温柔一点的歌，这个吧，来听听这个温柔一点好不好？不知道我们这位好朋友会不会满意啊？听一听，分享一下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

这儿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小宁。小宁呢，他说他几个月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因为有流浪猫这个小伙伴的加入，他的生活呢有了更多的温暖，有了更多的治愈时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小宁会想要听杨宗纬呢？就我杨宗纬这位歌手在我的记忆标签里面就还是偏苦情类的歌手，可能是有特别的故事吧，也期待小宁可以继续来补充你的故事。那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刚刚呢是我们点赞50000分享的微信后台的故事，谢谢家人们的点赞。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点歌时间了，好不好？想要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因为明天啊，华英雄说偏苦情确实好听，是的，杨宗纬的声音他就是很入心很入耳的声音。然后还有哟，你这首歌啊从昨天点到了今天，但是呢小曼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我们有一些歌呢不太适合在直播间来分享，好不好？这首歌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换一首歌，好吧？因为你一直想要听这首歌，所以小曼跟你来说说看啊，这首歌你可以选择。

换一首，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好朋友说想要听黄绮珊的《等待》，来吧，接下来老朋友的点歌时间啊，黄绮珊的《等待》，然后还有海阔天空说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可以，挪威真的伍佰老师的歌最近还挺久没有被点播到了，好，先来听黄绮珊黄妈的《等待》，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接龙点歌。

0: 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为什么要来长沙？
1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借臭豆腐，朝爱借月饼，增爱借酒。
12: 好运美嘞！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在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王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

0: 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周杰伦的《稻香》里有一句，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

0: 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它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歌。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都在想作家毛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在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了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人们或多或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今天我们来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爱过的流行歌的歌词里面曾经共度的一段时光。苏打绿在《喜欢寂寞》里有一段歌词，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合上了过往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江雨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策展人李慧君，他本科学的是外语，后来却读了历史学博士。他原本只做国外展览，如今却一头扎进了国内文物的研究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慧君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李慧君是湖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也是一名策展人。他本科和研究生读的是外语和语言学，跟历史文物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可到了博物馆工作之后，他发现国内的文物也需要有人去挖掘、去研究、去讲述。
5: 参与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文物，包括我们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这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也需要更多的人力、精力投入去对它信息进行挖掘。基于这些考虑呢，我也是又去读了这个历史学的博士。
4: 从外语到历史，从国外展览到国内文物，他走了一条别人看起来有点绕的路。可他说，正是这种跨文化的背景，让他在做展览的时候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5: 尽可能的国内外兼顾，或者是有这种跨文化、跨国家的这种对比，我觉得会特别的有趣。
4: 做策展听起来浪漫，做

0: 来却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写故事线，借文物，做设计，钉布展，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大量的看不见的工作。最难的时候，团队连着加班，连班倒。
1: 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是回头去想的话，每个人都会很有成就感，都会很有收获。
0: 不管多累，只要观众有反馈，他就觉得值得。
1: 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或者在一些平台上得到一些观众好的反馈，或者是我们在展览中埋的一些小心思被观众发现，或者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摄影的点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喜悦。
2: 各位乘客请注意，薛慧城地铁
0: 收工后的夜晚，李慧君和同事们走出博物馆，走向最近的地铁站。末班车的车厢里人不多，那一刻白天布展的疲惫，反复改稿的压力，连轴转的困倦，好像都被这座城市深夜地铁里的那一点点回响轻轻接住了。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来自一位策展人，也来自所有在深夜地铁里为每一份热爱而奔走的人。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把冷门做成热爱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暖。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 晚上好，哇，大家怎么来得这么的快，这么的准时？晚上好，晚上好，我刚一回过头来发现，哇，家人们都已经开始来打招呼了。晚上好，棒棒，晚上好，我们这位好朋友900，晚上好，欢迎来到小曼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老歌分享时间又开始吧。欢迎新朋友们来点点关注，然后呢，老朋友们可以来点点歌，给新朋友们来打打样，好不好？现在也来了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干嘛呢？这主播在干嘛呢？听歌呢？是的，我们一起走进华语流行经典。然后呢，本周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回忆那些好听的音乐类综艺的舞台。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呢，是来自蒙面唱将猜猜猜，你还记得这档节目吗？那大家的点歌呢没有关系啊，大家点歌不受限制，你可以是选择那些来自综艺节目里面很好听的歌，你也可以就是今天突然想到某首歌了，突然想要听某首歌了，想分享某首华语流行经典了，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

爱如潮水听过很多年吧，然后更多听的是深情的版本。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里盖周岩的版本，所以你看中间会有这样一段的 rap。

0: 我们再说到啊，走进不同类型的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呢，你就会发现，哎，还听感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哪怕很多的音乐类综艺啊，它都会去翻唱老歌，但是因为节目的设定不一样，演唱的人不一样，我们就会听到很不一样的版本，听到老歌不一样的诠释和表达。那我们昨天听嗨唱转起来，对吧？嗨唱转起来呢，因为它更多的是现场的氛围的一个调动，它就很像是一个 KTV， 一个大型 KTV， 大家呢去唱这种副歌的精华部分，然后呢会有一个旋转的舞台，它更有这种这种好像场景感吧，就是在舞台上来设置一个场景，然后让大家好像走进了这种 KTV 的旋转舞台一样。那我们之前还听我们的歌，我们的歌呢它就是有不同这种年代的歌手，他们会有一起合唱，所以呢也会有新老歌手的这样一种风格的碰撞。那今天我们来打开蒙面唱将猜猜猜，回顾这档节目呢，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说实话，除了说音乐之外啊，抛开音乐来说，我印象最深还是当时他们做的很多很多很别致的造型吧。对，因为有些你不能说是很漂亮，或者说不能说是很高级神秘，但是我觉得足够别致，因为它就会有一种神秘感，让你不自觉就想去听他唱歌，猜这个头罩背后是谁，然后呢又好像就是一直牵着你有这种好奇心啊，这就是我对这档节目的这样一个初印象吧。但是后来发现很多歌手他们当他们去戴着头套把自己伪装起来了之后，包裹起来之后，他的声音会更加的纯粹，或者说更有一种虚拟角色，然后呢用这个角色去表达，它并不一定完全是歌手本人的风格，可能也会更靠近原唱的风格，又或者呢是他想要塑造一种新的风格，所以这也是这个节目的一大魅力吧。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我们的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点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很动情的一首歌曲。
1: 终于找到结果，
0: 他的声音一出来，你应该已经猜到是谁了吧？
2: 北京时间晚上10:15，
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4: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

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3: 大师，真的好久不见，真的感觉隔了一个世纪一般。所以家人们每天的问候，每天的出现，就让小班觉得哎呀，好像是一件很温馨很温暖的事情。好久不见也是这种。

种好像，哎呀，这个老朋友啊，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所以有不同的心境啊，但是呢，都很开心，大家在有空的时间，在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能够在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慢下来，一起听听歌。那也欢迎好朋友们，不论是小朋友、小曼的家人们、老朋友们，还是说今天恰好停留在这里的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歌，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咱们时光点唱机呢，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然后新朋友们呢，还有一个福利特权，就是可以来优先置顶你点播的歌曲。就如果你是第一次点歌，或者第一次留言点歌，哪怕你之前一直在看、一直在听时光点唱机，你从来没有点过歌，那你第一次来留言点歌，那就会可以直接把你的歌曲置顶。因为小曼呢会准备一个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听。如果你现在想听什么歌，直接把你的歌提到接下来这一首。所以新朋友可以来体验看看你的这个新人福利、新人特权哈。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音乐类综艺当中很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回忆看看，你有没有在哪档节目当中听到觉得哇，好惊喜，哇，怎么唱得这么好，甚至比原版都好，有这种很惊艳的感觉，可以来分享。啊，或者说你就是今天突然想听某首歌了，也可以来留言，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Hello，我的好姐妹来了，嗨 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因为也说到了嘛，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他不是蒙面唱将嘛，他会把脸蒙起来，会有装束，会有装扮，所以大家其实看不到他的脸。但是那种很有声音特点的歌手，他的声音特点是盖不住的，刚刚的薛之谦是如此，接下来这一位，你听听看。

还没有人听出来吗？还没听出这个声音是谁吗？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刘若英的《成全》，这个演唱她的人生

是的，看看我姐妹多厉害，林宥嘉。林宥嘉在蒙面唱将猜猜猜来翻唱的刘若英的成全，再来听听看。其实林宥嘉的声音也很有特色，对吧？就像青筝说发音很有特点的。我的

为你我受冷风吹，怎么样？然后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蒙面唱将猜猜猜，再来听听看，再来猜猜看，这个声音他又是谁？然后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大家点赞。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点赞10000的盲盒故事。

这个声音能听出来他是谁吗？我觉得可能稍稍有一点点难度，因为其实在这首歌里他没有放出他的大招，没有把他的特点，个人特点彰显出来。那我提示一下，这位歌手呢，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小霞，嗯，他是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公

0: 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是的，是的，这是黄妈。对，然后黄妈她之前其实有用回她自己的一个名字叫做小霞，那时候她的那张专辑小霞专辑的时候，其实就唱了一些比较细腻的歌，因为可能最初大家对于黄妈的印象就是这个声音很嘹亮，对吧？然后这种很大气的嗓音，但是没有想到她其实情歌唱得很细腻的，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好朋友华英雄说黄绮珊还能唱这种情歌呀，这就是音乐类综艺舞台给大家的一些惊喜。因为有一些歌手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有一些听众偏爱的风格，所以他就会更多的不断的去唱这种风格的歌。但是有了音乐类的舞台，有了音乐类的综艺，就让歌手可以有不同风格的尝试挑战，特别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当把他们的脸遮起来了，大家看不到他是谁了，他仿佛他就可以去想象是另外一个他，就有了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音乐表达。花英雄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因为我们新朋友啊，这今天华英雄给新朋友带了一个榜样，对，打了个样啊，对，新朋友直接这样点歌就可以了。本来呢是要来分享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但是因为新朋友来点歌，所以呢提前来置顶这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诶，是要听李宗盛的版本吗？是不是听？应该是听李宗盛的版本吧。这首歌也就他才能唱出味道来。来吧。

0: 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就是很温暖的存在吧，所以希望大家被这些好音乐治愈到。
1: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浅紫的青丝却断不了，

0: 好，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所以我们的华英雄点歌的华英雄说，每次车里放这首歌都会循环播放好几遍，甚至把车子停靠在路边闭上眼睛听两遍。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大家不是说年少不懂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吗？就是他的歌是一壶老酒，或者说一杯茶，就是需要去慢慢去细品，而且需要去沉淀的心境才能听出里面的味道。年轻人大概听不太懂李宗盛吧。
0: 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李宗盛，鬼迷心窍。点歌的华英雄说好像只有老歌才能听出这些味道了。是啊，所以我说大家如果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在时光点唱机一定会有收获一些惊喜的。这个惊喜呢，可能是哇真好听，也可能是哎呀这歌词写的真不错啊，好像呼应到了我的某种心境，又好像被安抚到了。或者呢，他又把我们的思绪扯回到了曾经的某一段时期，所以老歌真的很有魔力。也希望大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能够在时光点唱机找到属于你的惊喜。然后刚刚，哦对，点赞2万了吗？我这里好像是，对对对。就在刚刚2万了，谢谢好朋友们，今天家人们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就开始点赞2万了。故事两个故事啊，先留一留，因为还有一位新朋友，我还是我刚刚点了李健的一首歌，先把新朋友的歌播完好不好？然后呢就是两个故事待会儿来分享，来吧，我还是我，好朋友，你点的歌来喽。然后华英雄也说特别好，他说当呼应到自己心境的时候，会想到原来还有人和自己在同心，就没有那么孤单了。当然没有那么孤单，在晚间时光点唱机都和你在一起。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好，新朋友的点歌分享了之后呢，要来分享我们的盲盒故事了，家人们。来看一看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对，因为还有一些新朋友可能不明白说，什么故事？什么盲盒？因为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在不同的平台在直播当中，然后我们电台呢也在同步直播。不过呢，我们的同步啊，不是说它现在是听到我们此时此刻啊是有重播，所以呢，小曼呢为了弥补我们电台听歌的朋友们一个没有办法实时同步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呢也设置了在我们的实时直播直播间呢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给到后台点歌的各位，就是呢大家点赞，每点赞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盲盒故事，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边听歌一边来点赞，就可以让我们微信后台的点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边听听别人的故事，一边来感受一下大家喜欢的不同的歌曲。然后来，哦，我还是我，你已经是老朋友啦，但是因为可能我看到你前面还不是粉丝两个字，因为好像点了关注，它上面就会写一个粉丝，所以我还以为是新朋友呢。虽然我知道你的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但是因为没有那两个字，我就以为是有新朋友来了。对，所以老朋友们先把关注点上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小曼就知道，哦，我的家人来了。好，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盲盒故事啊。看看，诶， 刚刚还找到了哦，在这儿。柚子他说，现在家里啊还放了爸爸年轻时候的卡带播放器和一摞旧磁带。哇，现在家里有磁带的人应该不多了吧。然后呢，柚子说有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之前试着放过，但是很卡顿，毕竟也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说，现在，哎，哦，这儿还有一段。他说，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夜晚，爸爸抱着我坐在院子里，用这个播放器循环放歌，教我跟着哼唱。现在爸爸头发白了，播放器呢也没有那么流畅了，但是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没有手机，只有蝉鸣和歌声的夜晚。想要点一首《岁月神偷》送给自己，也送给爸爸，谢谢。谢谢这些老物件替我们留住了最珍贵的回忆，愿我们都能够在时光流转中守住心底的温暖。哎呦，我的家人们朋友们真是越来越会总结了，一个个都是京剧大师。那我们好朋友点到的是柚子，点到的是岁月神偷，来吧，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来听一个这个现场的版本吧，因为这儿我没有看到录音室的一个原版哦，那我们来听听看现场的版本《岁月神偷》。

这首歌《岁月神偷》，它的原唱呢是金玟岐，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一个女生。她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是她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呢是有被不断的翻唱的歌曲。因为你看她歌词写得多好啊，对吧？真的就是唱进了大家的心里，有感慨，然后呢，也会有希望。然后呢，要说到的就是这首歌。是金玟岐的作词和作曲，然后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汪苏泷的版本，当时呢现场演唱，给他有弹吉他的是李荣浩。

汪苏泷的现场版本《岁月神偷》，然后他里面唱到说：“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这一句歌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年都未必能够悟透这句话，所以有些歌呢，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歌词的深意，然后等慢慢的年岁增长成熟了之后，见过了很多的人，遇过了很多的事，突然哎，好像有时候被一句歌词给安抚到，给点醒到，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刚听到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型女歌手金玟岐的作品，叫做《岁月神偷》。然后是我们在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

叫做柚子，柚子的点歌，也是我们好朋友点赞一万的盲盒故事分享。大师说我看过这个电影，当时其实有一个电影就是岁月神偷，当时是吴君如对吧，还有那会儿李治廷，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李治廷当时唱了电影当中的歌，也很温暖，也非常的温暖，也很好听。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马上来分享。小何他说刚刚赶完方案，肚子饿得咕咕叫，走进厨房煮了碗阳春面，打了个鸡蛋，撒了一把葱花，好多细节啊，撒了一些香油，热气当中面条的香气扑面而来。记得刚毕业独居的时候呢，每次加班到晚上也是这样煮一碗面犒劳自己，那时候总觉得孤独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现在几年过去了，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依然会在深夜煮面，但心境早已不同，多了份从容和坚定。你看就像听歌一样对吧，歌是那首歌，心境不一样了，面是那碗面，状态也不一样了。然后他说想点一首稳稳的幸福，愿以后的日子不管遇到多少风雨，都能有一碗热面的温暖和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来吧，这首稳稳的幸福给我们的好朋友小何，也送给大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

0: 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为什么要来长沙？
8: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7: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8: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7: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9: 好韵味嘞！
10: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来自我们好朋友小何的点歌。小何呢因为晚班然后加班，然后给自己会煮一碗阳春面来抚慰一下自己的胃还有呢自己的心灵。虽然时间变化了，但是阳春面的味道不变，心态变了吧。然后稳稳的幸福他说，希望不管以后多少风雨，能够有一碗热面的温暖和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也像这首歌里唱到的，对吧。然后看到清蒸说，在加班听着这些老歌感觉平静了很多，是不是加班也没有那么时间漫长了，能够让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千头万绪的工作能够在老歌的抚平下，好像就是皱了的纸慢慢给你磨平磨平磨平。也希望时光点唱机陪伴大家从下班啊，或者说加班到你晚间时光的开启，希望能够在天气慢慢变冷的这样一个秋冬季节，希望陪伴大家来度过美好的晚间时光的开启。也谢谢清蒸，谢谢清蒸，还有谢谢我的姐妹，谢谢大家来分享你们的故事，然后呢，也谢谢大家来点播这些很好听的歌曲。对，一回头看，发现已经点赞30000了。来吧，我们继续来分享微信后台的故事。来看一看。啊，这位好朋友叫做七，哦，他叫做七。他说，周六下午，我去附近的老书店待了一下午。书店老板呢，是一位退休老师，总爱坐在收银台旁读纸质书。书架上的书被分门别类的摆放得整整齐齐，阳光透过老式玻璃窗洒进来，落在书页上，暖洋洋的。上次在书店找到一本绝版诗集，老板帮我翻了半个多小时的存货，还送了我一张他手写的书签。在这里没有手机的打扰，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淡淡的墨香，所有的焦虑都能够被抚平。想点一首《从前慢》，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守住一份慢下来的惬意。啊，那不是正好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是如此吗？《从前慢》也很久没有听到的这首歌啦，来吧，我们再一起来听听看。

风渐慢啊、是我们一位好朋友七的点歌，也是我们点赞30000的故事分享。大家今天速度真的超级超级快。然后、哦、来了一位好朋友海阔天空，看一看啊、哦、我来找一找这海阔天空，这时间算得刚刚好，算得刚刚好，因为正好我们才分享完点歌故事，然后小曼刚想说，哎，今天大家的点歌呢，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呢？刚刚是我们在金九五电台微信后台的点歌，然后呢好朋友们还有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海阔天空，嗯，时间算得刚刚好，来吧，你点的歌马上来分享。任贤齐，啊，这是还挺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想起了当时，追《笑傲江湖》的追剧时光。

啊，华英雄说任贤齐应该是一个人霸占了一个时代的武侠剧片头片尾曲。哎，还有一个人呢，周华健呢，对不对？周华健也唱了很多。

0: 晚上1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苎麻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海朋友海阔天空啊来点播的任贤齐的这首歌曲，一首老歌《死不了》，也是一部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笑傲江湖》的歌曲吧。嗯，然后还有我还是我点了《虎口脱险》。哎呀，我们应该是直播间里面第一次有人点到老狼的这首歌，来听听看吧。听到老狼总是会想到校园民谣那个时期，那种白衣飘飘的年代。

我们好朋友我还是我来点播的歌曲，老狼的《虎口脱险》。然后海阔天空说，小曼电台什么时候能听上直播上的歌呢？这要看我们来安排的排期了，但一定会听到的，近期吧，近段时间会听到的。

我还是我浦口脱险的点歌，然后哎，刚刚应该小曼没有漏过哦，还有一首，还有吗？哦，大家如果点了歌，小曼没有播，记得来提醒一下我哈。啊，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小曼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来打打招呼，但是大家可以来多多的跟小曼来点歌，来分享，好不好？来。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华语流行经典的歌曲和作品，新朋友呢是有特权有福利的，可以免费，不是免费啊，可以直接来置顶大家想要听到的、喜欢听到的歌曲。当然，咱们在这里的快乐是免费的。然后棒棒说今天去爬象鼻窝了，好累啊，不知道点什么歌，有没有好歌，大家可以推荐一下缓解疲劳，有没有？好朋友们，有没有缓解疲劳的歌？应该到了晚上特别需要吧，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有好推荐，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今天呢，在听到一个主题，就是音乐类的综艺当中好听的歌曲，也。

做了那个装扮之后，他的声音会发生变化，不那么像他，也有新的惊喜。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歌，只要你点播的歌曲呢是华语流行经典，就是是流行歌曲的风格啊。因为之前还有朋友给我点播儿歌，点播戏曲，确实不是我们直播的风格，音乐风格。我们虽然没有说就是好像固定了某个年代啊，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华语流行经典那些我们听歌的岁月的这样的一类型的歌曲啊。还有一些朋友呢点播的歌曲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在直播间来分享，所以呢小曼也就不一一的提到了，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点歌，只要你点的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大众都在唱的华语流行经典，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歌单，来走进蒙面唱将，猜猜猜，接下来看看你能不能够听出来这个声音他是谁？来吧，我觉得是有难度的，我觉得是挺有难度的，来，大家一起听听看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苏慧伦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这档节目当中来唱到的一首歌曲，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回忆看看，你觉得在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很好听的那些歌曲声音，也可以就是你觉得好听的歌，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来点播，好不好？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上，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嘛，新朋友把关注先来点一点，好不好？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像我们老朋友经常在点赞的时候点着点着就滑出去了，但是呢因为有关注所以滑回来很好找回来，但是有些新朋友可能滑走了就找不到了，所以呢先可以把关注先点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呢在小曼一上线的时候你就能够收到小曼的信号，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正在直播。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接下来这个声音更有难度了，但是他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有特色，非常有特点啊，我们来听听看。

怎么样，这个声音也有点难想到吧。今天呢，我们在回忆听到蒙面唱将猜猜猜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些歌曲。这位歌手呢，他早期，我觉得他早期还是火过的，不过后来呢，没有特别多的话题，当然也慢慢的淡出了啊。但是在节目当中，在一些音乐节目当中偶尔出现，不过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对他的声音，因为当时我买过他的磁带，我觉得这位歌手的声音好有特点，他的鼻音很重，但是又唱得很好听。三个字，女歌手，你想到他是谁了吗？

听完了整首歌，都还没有朋友听出来这个歌手是谁，对不对？我看看我说了名字之后，大家会不会想起他，叫做金海心。他其实之前还是有那么一些自己的代表作，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他的磁带啊，反正我觉得他的一些歌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像《那么骄傲》，当时呢是一部都市剧当中的歌曲，所以呢传播也还挺广的。还有呢就是把鞋子甩掉，但是《那么骄傲》可能还更火一些吧？有没有听过的朋友？有没有听过的好朋友？金海心的声音。我们点赞这么快就到4万了吗？今天大家节奏很快啊，来吧，我们点赞4万的故事来分享一下。看看这位好朋友糖糖，糖糖呢，他说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夫妻俩呢总是笑眯眯的，大叔揉面、炸油条，阿姨打包收钱，配合得特别默契。我经常买他们家的油条，阿姨每次都会给我，去拿个大的。然后呢，上周降温，我裹着厚外套去买早餐，阿姨递过豆浆的时候说：“天凉啦，趁热吃喝，暖暖身子。”手里的豆浆冒着热气，暖了手也暖了心。想要给这对夫妻点一首歌，也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小温暖，让生活变得格外的美好。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更能从陌生人的这种小关心当中收获到幸福，对吧？生活当中其实多一点收集幸福的时刻，你会觉得，哎呀，还是很多很多美好的。来吧，我们糖糖点到的《平凡之路》。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如果要做一个时光点唱机的点歌排行，我觉得《平凡之路》这首歌大概会出现在前5吧。这首歌已经被点播还挺多次了，就是它好像能呼应到大家不同的心境，有些呢就是励志的，有一些呢想要点播就是平凡当中的一些细节的，然后呢有人就是想说在路上的，就是好像这首歌还能适配各种不一样的心境啊，所以听到的次数也非常多。然后一边听着歌，咱们的点赞就已经来到了50000，谢谢家人，谢谢家人点赞啊，替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来，谢谢大家，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故事来分享了。然后因为也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大家庭，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很纯粹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享老歌的回忆时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这样呢小曼一上线就会给你发送信号。好，我们点赞50000的故事来分享这位好朋友，看一看啊，看看这位好朋友想点的什么歌曲呢。嗯，这位好朋友他说哦，他我先看一看，我先来分享他的留言啊。他说3个月前在楼下发现了一只浑身脏兮兮的小猫，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我把它抱回家给它洗澡喂猫粮，现在它成了家里的小调皮，会在我看电视时候窝在腿上，会在我下班时候蹭我的脚踝。之前工作压力大，总觉得焦虑，自从有了它，每天回家看到它的身影，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曼能不能够送一首歌给我的小猫？ 也送给我自己。谢谢有这个小生命的陪伴，让我的独居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我学会了更加温柔的对待生活。然后这位好朋友他也没有说他想要听什么歌，他就只是说他想要听杨宗纬，他就说能不能给他点首歌。但是其实杨宗纬的歌都会有一点点的苦情，我要来想一想啊，要选一个温柔一点的歌，这个吧，来听听这个温柔一点好不好？不知道我们这位好朋友会不会满意啊？听一听，分享一下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

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小宁。小宁呢，他说他几个月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因为有流浪猫这个小伙伴的加入，他的生活呢有了更多的温暖，有了更多的治愈时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小宁会想要听杨宗纬呢？就我杨宗纬这位歌手在我的记忆标签里面就还是偏苦情类的歌手，可能是有特别的故事吧，也期待小宁可以继续来补充你的故事。那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刚刚呢是我们点赞50000分享的微信后台的故事，谢谢家人们的点赞。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点歌时间了，好不好？想要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因为明天华英雄说偏苦情确实好听，是的，杨宗纬的声音他就是很入心很入耳的声音。然后还有哟，你这首歌啊从昨天点到了今天，但是呢小曼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我们有一些歌呢不太适合在直播间来分享，好不好？这首歌，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换一首歌好吧，因为你一直想要听这首歌，所以小曼跟你来说说看啊，这首歌你可以选择换一首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好朋友说想要听黄绮珊的等待，来吧，接下来老朋友的点歌时间啊，黄绮珊的等待。然后还有海阔天空说500的挪威的森林，可以。挪威真的500老师的歌最近还挺久没有被点播到了。好，先来听黄绮珊黄妈的等待，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接龙点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i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说。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策展人李慧君，他本科学的是外语，后来却读了历史学博士。他原本只做国外展览，如今却一头扎进了国内文物的研究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慧君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李慧君是湖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也是一名策展人。他本科和研究生读的是外语和语言学，跟历史文物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可到了博物馆工作之后，他发现国内的文物也需要有人去挖掘、去研究、去讲述。
5: 参与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文物，包括我们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这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也需要更多的人力、精力投入去对它信息进行挖掘。基于这些考虑呢，我也是又去读了这个历史学的博士。
4: 从外语到历史，从国外展览到国内文物，他走了一条别人看起来有点绕的路。可他说，正是这种跨文化的背景，让他在做展览的时候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5: 尽可能的国内外兼顾，或者是有这种跨文化、跨国家的这种对比，我觉得会特别的有趣。
4: 做策展听起来浪漫，做起来却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写故事线、借文物、做设计、盯布展，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大量的看不见的工作。最难的时候，团队连着加班、连班倒。
5: 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是回头去想的话，每个人都会很有成就感，都会很有收获。
4: 不管多累，只要观众有反馈，他就觉得值得。
5: 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或者在一些平台上得到一些观众好的反馈，或者是我们在展览中埋的一些小心思被观众发现，或者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摄影的点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喜悦。
6: 各位乘客请注意，新会城地铁
4: 收工后的夜晚，李慧君和同事们走出博物馆，走向最近的地铁站。末班车的车厢里人不多，那一刻白天布展的疲惫、反复改稿的压力、连轴转的困倦，好像都被这座城市深夜地铁里的那一点点回响轻轻接住了。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来自一位策展人，也来自所有在深夜地铁里为每一份热爱而奔走的人。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把冷门做成热爱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柔。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闯闯，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亚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唱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苦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耀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借臭豆腐，朝爱借月饼，增爱借酒。
11: 好运美嘞！
1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节，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版，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流离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流离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跟于建宁这一对电台搭档、电台同事合作的这一首《流离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3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创，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怎么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节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暖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呢，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黎瑞恩跟刘晓慧当年合作的一首《说爱弹琴》。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行，
1: 全部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曲，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就是何宝生跟何咏琳，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创曲。可是女生何咏琳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

和永林92年的一首男女之间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易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之后，也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入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未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详中。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

0: 情书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策展人李慧君，他本科学的是外语，后来却读了历史学博士。他原本只做国外展览，如今却一头扎进了国内文物的研究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慧君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李慧君是湖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也是一名策展人。他本科和研究生读的是外语和语言学，跟历史文物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可到了博物馆工作之后，他发现国内的文物也需要有人去挖掘、去研究、去讲述。
1: 参与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文物，包括我们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这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也需要更多的人力、精力投入去对它信息进行挖掘。基于这些考虑呢，我也是又去读了这个历史学的博士。
0: 从外语到历史，从国外展览到国内文物，他走了一条别人看起来有点绕的路。可他说，正是这种跨文化的背景，让他在做展览的时候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 尽可能的国内外兼顾，或者是有这种跨文化、跨国家的这种对比，我觉得会特别的有趣。
0: 做策展听起来浪漫，做起来却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写故事线、借文物、做设计、盯布展，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大量的看不见的工作。最难的时候，团队连着加班，连班倒。
1: 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是回头去想的话，每个人都会很有成就感，都会很有收获。
0: 不管多累，只要观众有反馈，他就觉得值得。
1: 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或者在一些平台上得到一些观众好的反馈，或者是我们在展览中埋的一些小心思被观众发现，或者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摄影的点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喜悦。
2: 各位乘客请注意，新会城地铁
0: 收工后的夜晚，李慧君和同事们走出博物馆，走向最近的地铁站。末班车的车厢里人不多，那一刻白天布展的疲惫、反复改稿的压力、连轴转的困倦，好像都被这座城市深夜地铁里的那一点点回响轻轻接住了。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来自一位策展人，也来自所有在深夜地铁里为每一份热爱而奔走的人。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把冷门做成热爱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1: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1: 好运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节，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版，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流离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流离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2: 就

凯晴跟于建明这一对电台搭档、电台同事合作的这一首《流离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3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

0: 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创，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

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先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暖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呢，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黎瑞恩跟梁小慧当年合作的一首《说爱弹琴》。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这是何宝生跟何咏琳，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唱曲。可是女生何咏琳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僧。

听到何宝生、何咏琳92年的一首男女之间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易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祝贺。

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入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未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又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

下，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会记得。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6: 好优美嘞。
7: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8: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再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杨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5: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

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周杰伦的《稻香》里有一句，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9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从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您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它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要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歌。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都在想作家毛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

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人们或多或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今天我们来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爱过的流行歌的歌词里面曾经共度的一段时光。苏打绿在《喜欢寂寞》里有一段歌词，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合上了过往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江雨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二里半站到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七彩潇湘任你游，来张家界看云海绕奇峰，到怀化精品古村感受千年古村韵味。
6: 景区志愿红，温暖游客心。
5: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卢雄飞，扎根一线解难题，实干笃行守初心。
6: 2026湘超常规赛已过半程，大批青少年球员崛起，青春革新正在湘超上演。
5: 体育湘军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交出1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单。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国庆黄金周期间，张家界武陵源景区秋景如画，云海翻涌，绝美自然风光持续刷屏。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持续升级文旅服务，创新消费业态，打造观景休闲、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游玩场景。告别单一观光模式，让中外游客告别步履匆匆，可以沉浸式感受山水秘境的温柔和浪漫，解锁惬意舒适的漫游新体验。来听张家界台记者张洪涛的报道。
6: 秋日的武陵源层林尽染，黄石寨景区迎来绝佳云海观赏期。降雨过后，清晨时分，层层云雾萦绕奇峰沟壑，连绵群山在云海中若隐若现，时而云雾漫卷，仙气缭绕，时而云开风险，壮阔恢宏，千姿百态的云海盛景令人目不暇接。不少游客驻足观景台，用镜头定格武陵源秋日山水的极致风光，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青山云海与鲜艳的国庆服饰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热闹又治愈的秋日山水画卷。
5: 在金盆溪景区，清澈溪水潺潺流淌，为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景区精准贴合大众休闲游玩的需求，全新打造多处惬意舒适的特色休闲区，补齐旅途休闲配套短板，

0: 舒适的休闲配套，贴心的文旅服务，收获了海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山水为景，服务暖心，沉浸式慢节奏的游玩模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深度感受武陵源的文旅温度。德国游客说，
1: 这里真的很美好，风景如画，漫步于此，欣赏山峦和林木，让人不禁感叹这片环境的优美。对很多人来说，在这里行走会非常的疲惫，因此能够拥有可以休息享用咖啡，同时能欣赏壮丽山景的休憩空间，实在令人倍感惬意。这里的咖啡也格外的美味。不止山水漫游，吴家峪门票站广场热闹非凡，潮起潇湘乐享文创湖湘文创周活动火热开展，成为国庆假期新晋打卡热点。现场47个特色展台整齐排布，汇聚张家界、湘西州、常德等50州特色文创产品。张家界礼物超级武陵源官方文创负责人龚希元：
2: 我们希望中外游客来到张家界，不止看山看水，也能了解更多的在地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手艺人亲手制作的礼物，把张家界山水的心意送给世界，让游客带走的不只是一件文创，而是一份中国手艺的风度，一段可以触摸的张家界记忆。
0: 这个国庆假期，武陵源以山水美景为基底，以优质服务为核心，以多元业态为亮点，将自然观光、休闲休憩、文创消费深度融合，让更多中外游客尽享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度假之乐。
1: 国庆假期前三天，绵绵细雨没有挡住游客出游的脚步。在怀化市中方县金平古村，古村民宿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选择留宿古院，沉浸式感受千年古村韵味。来听中方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石端的报道。
0: 雨中的金平古村青石板路上，游人络绎不绝。依托古民居资源，金平古村打造了一批特色民宿，盘活了老旧宅院，实现吃住游一体化，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深度体验古村乡愁。东方小院主理人蒲丽芳：
3: 像国庆一号到四号基本上都满了。我这个房子它是一个老房子，后期改造的，做了一个砖木结合，整个院子是我自己种了7-8年的多肉。客人一进来，他的感受都是非常喜欢的。我来住的客人有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的都有过来玩的。
0: 游客潘欣欣：
4: 我们从周边到金平古村游玩，是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景色比较好，能体验这种古朴的村民的热情和这些古村的建筑，所以我们选择来这里住宿。
1: 据了解，国庆期间金平古村免门票对外开放，景区配套服务全面升级，假日里全村民宿农家乐订单饱满，乡村文旅持续释放活力，千年古村以独特的古韵迎接八方来客。
0: 沅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静元报道。10月4号，怀化市沅陵县凉水井镇恰逢传统赶集日，地处集镇的王家岭村百姓大舞台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庆丰收、迎国庆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独具乡土特色的文化集市让乡村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喜庆氛围。
1: 王家岭村是沅陵县远近闻名的种养殖产业示范村，生态稻香米、特色蔬菜、优质蛋鸡等特色农产品口碑优良，远销各地。特色种养产业为乡村发展夯实了增收基础。正值金秋丰收时节，村内种植大户自发牵头，邀请周边村寨13支文艺团队齐聚现场，精心筹备了这场接地气的文艺盛宴。
0: 整场汇演所有节目均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精彩纷呈的歌舞、传统戏曲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的乡土文艺表演吸引了众多赶集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观赏。大家在热闹的集市氛围中共享金秋丰收的喜悦，喜迎祖国华诞，展望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
1: 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仪仗县在莽山旅游区设立好人志愿者服务岗，以如沐春风的志愿服务活动守护每一位游客的温暖出行路。来听仪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彭烨的报道。
0: 假日期间，仪仗莽山旅游区早晚温差较大，加上偶尔飘落的细雨，

0: 让不少身着薄衣的游客感受到了丝丝凉意。为了给游客驱寒暖身，在仪仗莽山旅游区天台山景点，志愿者们在这里设置了免费的姜茶供应点，工作人员轮流值守，将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姜茶送到了过往游客手中。游客林月娜说，
1: 刚刚上来嘛，感觉还天气有点凉，然后一上来就可以喝到这么好的一个姜茶，感觉还是挺温暖的，谢谢这个景区的贴心服务。
2: 在仪仗莽山游客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岗内配齐了免费热水、矿泉水、跌打损伤药品等物资，志愿者们坚守在岗位，一边热情地和游客交流，一边细致地开展线路指引、旅游咨询、交通疏导、秩序维护、文明劝导等工作。游客刘海燕：
3: 志愿者们很辛苦也很热情，他们帮我们推荐了旅游路线，让我们不光体验到了美丽的风景，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
0: 假日期间，仪仗县好人协会与景区联合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0多名志愿者主动放弃假期，全员在岗值守，穿梭在景区内外，开展暖心的志愿服务活动，让美景入目，文明入心，成为假日里一道最动人的风景线。仪仗县好人协会常务副会长曹航鹏：
4: 我们提前了解了景区的演出点位、公交线路等情况，主要是为方便游客提供游览呀、咨询呀、引导等服务。这个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好人志愿者的温度。
2: 国庆黄金周，凤凰古城迎来旅游高峰，为切实保障假期旅游秩序，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节日氛围，凤凰古城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国庆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亮丽的志愿红成为古城一道温暖的风景线。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慈、何维、欧阳毅的报道。
0: 志愿者们统一着装，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假期文旅保障工作。值守过程中，志愿者热情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路线引导、文明劝导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游玩食宿相关疑问，主动提醒游客注意出行和临水安全，引导大家文明出游，爱护景区环境。各服务点位同步配备了应急药品、导览资料等便民物资，及时为游客提供暖心帮扶，帮助解决游玩过程中的各类困难，赢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重庆游客方先生：
5: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在凤凰古城这边啊，找不到停车场了，这边的志愿者帮我们带路过来，非常感谢他们，他们的工作太好了。
0: 大学生志愿者田浩：
6: 我们志愿活动的点位一共有5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志愿活动非常充实有意义，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更多人来到我们凤凰，然后宣传我们凤凰的文化。
2: 国庆假期第三天，湖南多地持续阴雨天气，但雨水并没有冲淡假日活力，全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游客出游的热情不减。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日接待游客1422.14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337.63万人次，占比为23.74%，本省游客1084.51万人次，占比为76.26%。全省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179.39万人次。12家5A级景区客流59.6万人次，205家4A级景区接待55.25万人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郴州仪仗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卢雄飞。从园区攻坚到县域履职，他的岗位在变，实干的底色不变。卢雄飞扎根一线，解难题，办实事，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回答着人民为什么满意这道考题。
2: 汤湖里大桥是卢雄飞到仪仗县上任后接手的第一个项目，4类危桥每天过车超过2万台次，牵动周边近30万百姓的出行安全。

0: 然而项目启动并不顺利。郴州市宜章县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吴新万：
1: 干线的这个迁移啊，交通的管制，场地的受限，还有交叉的作业多，施工环境复杂，如果不及时的对这个交通呢进行梳理，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拥堵，甚至可能造成这个南部的交通瘫痪。
2: 卢雄飞一次次到现场研判，组织多部门开调度会，打通堵点，又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把每段绕行公路查勘一遍，定下七条绕行路线。郴州市宜章县一六镇汤湖里村村民夏叶：
3: 虽然说现在政府在修桥，我们要绕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心里面还是很感激的，因为这样子以后我们出行就不会再担心害怕了。
0: 如今大桥纠偏已经完成，各项施工有序推进。而在调到宜章县之前，卢雄飞一直奋战在60多公里外的郴州园区。2025年春节后，园区多个新项目集中投产，一下子缺了6300多名产业工人。设备就位，工人招不来，订单就没办法交付。自贸区郴州片区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湖南巨神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小雷：
4: 当时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正常的途径的话，我们每天的损失在500万元人民币。
2: 还在春节假期，卢雄飞就带队下沉乡镇攻坚招工，不到一个月人员全部补齐。可卢雄飞琢磨的是，过了眼前这一关，以后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呢？他便牵头设立县级劳务协作站，搭建园区就业直聘平台，把企业的用工荒和群众的就业难一起解决。湖南巨神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倪娜：
5: 现在有了这个线上的平台，我可以在线上了解比较清楚岗位的要求，然后现在还有直播，我能清楚地看到车间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就比较方便，不用像以前一样的线下去跑，然后比较节约时间。
0: 解决了眼前的急事儿，卢雄飞又开始谋划园区的未来发展。他在调研中发现，园区里有42家有色金属企业，但搞数字化转型都没有单打独斗的能力。于是他一家家企业走访劝说，推动建起园区高层级数字化转型平台。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鑫：
6: 我们以前是人来跑腿，现在是数据来跑腿，大幅的提升了工作效率。
2: 在卢雄飞看来，想要干好园区的事，就得深入到企业一线，主动送服务上门。他只要有空，就会去企业调研，有时甚至一天走访近20家。针对企业反馈的办事部门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卢雄飞创新企业服务机制，形成闭环处置流程，累计协调解决用工、办证、要素保障等各类企业难题180多个，做到渐渐有着落。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郴州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副局长李双燕：
5: 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事务实有担当，任何事情他都是带头冲在第一线，带着我们局里上下的同志啊，一件一件事情的干，虽然就是很有压力，但是也是很有干劲。
0: 从园区服务企业到宜章守护民生，岗位在变，实干底色不变。卢雄飞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诀窍，就是真心实意地深入一线，实实在在地解决难题。郴州市宜章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卢雄飞：
7: 其实对于园区人来说啊，我们基层一线的干部啊，帮企业解决了问题，企业得到了发展，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个是最重要的。
2: 三号晚，2026湘超第九轮迎来三场焦点大战。长沙队在主场3-1胜邵阳队，郴州队在客场3-1胜湘西州队，益阳队在主场1-1与常德队握手言和。
8: 我现在继续上湘超大战，这两天长沙的天气可是很有挑战性，气温骤降，大雨也是随时可能登场，但是在咱们湘超的赛场上，热度可是一点没减，队员们早早的来踩场热身，球迷们也是在看台上准备好了助威呐喊。
9: 在比赛现场，热烈的国庆氛围加持，长沙队和邵阳队双方活力全开。开场仅5分钟，邵阳队球员黄天翼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客场率先拿下一球，打出

0: 惊艳开局，让全场球迷瞬间沸腾。随后长沙队顶住压力，稳扎稳打，凭借超强韧性步步追分。第19分钟，李章玉成功扳平比分，稳住赛场节奏。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杨科多次撕开对手防线。第78分钟，杨科送出一脚精准绝佳传中，助攻队友黎月宁弹射破门，完成反超。短短三分钟后，长沙队再下一城，彻底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3-1，主场逆转拿下胜利。
1: 全部的难度不来自于天气，是来自于邵阳队，我感到很幸福吧，因为他们每一次拼搏把球权都交给了我。
2: 长沙队确实是非常强，然后我们确实踢了半场好球吧，后面体力跟不上了，需要总结的地方还很多。
0: 当晚的贺龙体育场国庆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比赛中场环节，巨幅国旗在看台飘扬，歌唱祖国响彻夜空，整座球场化作一片热烈的红色海洋。不少市民游客、球迷朋友专程前来打卡观赛，将对足球的热爱与国庆的喜悦完美交融。
3: 我平时很喜欢看香超，这次来到现场看，感觉气氛特别好，我觉得会因为香超爱上足球。
4: 我今天就特别来支持邵阳队的，感觉更加的喜庆吧，与国同庆的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闹。
5: 很燃，我支持香超，我支持湖南人，感觉不管是哪一方赢，我们都是举国同庆。
0: 湘西队主场对阵郴州队，第54分钟，郴州队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取得进球，客场1-0领先。第62分钟，湘西队利用角球机会，14号石中仁射门后门将脱手，27号彭振豪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得分，将比分扳为1-1，也取得了本赛季湘西队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第74分钟，郴州队再度进球。比赛来到第90分钟，郴州队再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3。
6: 感谢湘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人民的热情，还有他们球迷的热情，然后给我们后勤保障做得非常的充分。
0: 益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当晚虽然天气不好，但场上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比拼激烈。身穿橘红色球衣的益阳队接连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遗憾未能成功破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维持0-0持平状态。下半场开场不到两分钟，常德队就凭借一记精准定位球破门得分，益阳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不断冲击对方防线。第76分钟，益阳队51号球员杨逸轩一脚劲射成功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1-1。
7: 很激动吧，就是没有辜负教练员和队友对我的希望。
8: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虽然场地很恶劣，但我们都拼尽了全力，双方都发挥得非常不错。
9: 2026湘超常规赛已过半程，八轮过后，积分榜格局渐明，长沙队、娄底队、邵阳队三强领跑，大批青少年球员崛起，青春革新正在湘超上演。
10: 本届湘超上演最多的剧本是逆袭，传统强队长沙队半程仍居榜首，但统治力减弱，领跑优势被压缩，各队面对长沙的控球打法普遍收缩防线，稳守反击。不过长沙阵容厚实，单兵实力仍居顶尖，下半程加快磨合，破解对手密集防守是守住领先的关键。与长沙同积18分的娄底紧随其后，是争冠路上最主要的对手。邵阳5胜2平1负，积17分列第三，17球居14队之首。今年用本地校园足球好苗子打造青年军，防守稳固，前六轮多次让对手颗粒无收。门将武天翼屡现关键扑救，但一遇对手摆铁桶阵，进攻办法不多。第七轮对阵岳阳，压着打却没能进球，不败金身告破，也暴露出进攻办法不足。
11: 给我们全队包括教练组包括球员提个醒啊，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还得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场比赛。
10: 益阳掀起青春风暴，前六轮不败是进攻火力最猛的黑马，全队70%为在读高中生，凭年轻球员的冲劲儿和体能，能跑能抢，节奏极快，由守转攻打反击，边路远射定位球都能进球，敢打敢拼，曾上演落后两球仍逆转大胜的好戏。
8: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嘛，我们能跑，然后冲击力强，韧劲十足，但是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我们不稳定，
12: 我们更容易有情绪的波动。
10: 湘潭三胜四平一负，积13分，列第5。今年加强进攻，提早组队，广招人才，队内保持良性竞争。八轮打进14球，得分点很分散，绝杀永州，大胜常德，补时绝平长沙，越到关键时刻越不含糊。
13: 比去年更团结，而且这个每条线上，这个我们的后备力量人员很足，换谁上来都能解决问题，能扛事。
10: 株洲常德分列第6、第7，正卡在8强线边缘。株洲老将偏多，面对年轻球队的贴身逼抢，体能吃亏，中场传球容易被限制，多用年轻队员顶上来才能走得更远。常德距离8强一步之遥，稍不留神会被岳阳反超。
14: 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10: 后半区往年强队郴州、永州分列第9、第10，集体滑落。郴州改打控球后配合不够熟练，不如暂缓球变，回到防守反击老路子。卫冕冠军永州受培养后备人才政策调整，新老交替影响，替补人手不够，拿分效率下降，需要大胆用年轻人。衡阳、湘西、怀化、张家界则以锻炼新人、积累联赛经验为主。湘西开局摆铁桶阵，面对长沙狂轰滥炸，仍力保球门不失，随后主动求变，第8轮对阵株洲多次制造威胁，成效明显。
15: 现在目前比较适合我们队，然后呢，我们3条线可能会更紧密，现在每一个球员很渴望胜利。
16: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上，体育湘军交出1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单。
9: 近日，省教育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全省中小学普遍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根据通知，湖南中小学 AI 教育将分2步走，到2027年课程体系基本建立，常态化教学与评价机制初步建立，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学为中心、创新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实现全面普及与深度融合。
1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与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研考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并且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可以忍受。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朝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6: 好英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8: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但使弹色驻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中。
7: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0: 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来，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40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感谢刷卡享满减，姗姗奥莱大牌一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时间稍微有一点久远了，来自郑华娟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创作，她自己作词作曲加演唱，你聪不聪明。

你聪不聪明，懂不懂，风儿也需要温柔的倾听。你聪不聪明，我不能把梦想说给孩子和傻子听。你聪不聪明，就像那春天到来，花朵就有反应。你聪不聪明，能体会秋天落叶飘零的心。我很喜欢他每一句的发问或是叙述，他都是用一种温柔的提醒跟启发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一些俏皮。你知不知道风也需要被倾听，不要以为他不会说话没有感受，那万事万物都值得像这样温柔的倾听。春天到来花就会开，就像秋天到来就会落叶。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这一些就都能领悟。其中有一句他说到，我不能把梦想说给孩子跟傻子听，一下子就把这个语句的氛围调动了起来，而不是一

会枯燥的社交，反倒是有一种开玩笑的幽默，他把孩子跟傻子放到一起，并没有任何的恶意，而是这两者或许不那么能够明白你的梦想，那就也不需要详细的告诉他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都去倾诉。

流水和鱼一辈子都不想分离，月亮和太阳分享着日夜的奇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这些都像我和你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我特别喜欢那句形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就像是从一个宇宙的角度去看地球，地球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像我们一样每天都在呼吸的生命体，而太阳跟月亮也在这同样的一个宇宙里，让我们一天天的看到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的日夜奇迹。然后最后一句他又更是点亮了对这整个世界的感受，他说这些都像是你和我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各种生命，各种天然的存在，都有这一种惊喜惊叹他们的美丽的心情。

你聪不聪明？知道该在何时拥你爱的人入怀里？你聪不聪明？当山风吹满楼，白云也轻轻成雨滴。你聪不聪明？千言万语用温暖的付出代替。你聪不聪明？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三段式的段落结构，第三段又再一次回到了第一段的句式，依旧是用你聪不聪明来开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爱的人拥入怀中，什么时候应该用行动来表达爱。有时候行动比言语更能实实在在地打动人心。我很喜欢他把对自然的观察和个体的感悟交织在一起写，比如当山风吹满楼，当白云也轻轻地渐成雨滴，这些都是每天的生活当中值得好好去体会的美好时分。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可以从中收获到能量，也更能学会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仲华娟，你聪不聪明，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乙乐芬，跟你下次见。

0: 词中令，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6: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